0: 是这种后置的，就是我用个插头一插，插完之后我可以用、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直接上顶，就吸在我们的顶部、这样的家里面呢，差不多是相当于最少180度吧、或者到270度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那这个监控呢，大家也可以实时的去断掉，就断开网络连接都可以、但这种想要放在顶上的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要提前预留一个插座和点位、这个监控呢，它不光是可以放在家里，大家有一些现在像一梯一户的家庭，大家会选择在外面的这个楼梯间和电梯间预留一个小小的监控，这样也是方便嘛。如果说这个家里来人啊，或者说这个什么人到访啊，大家一眼就能看到，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点。那还有刚才聊到的这个叫应急按钮，这个应急按钮呢，其实像接下来如果我给我的家人再去安装，就装一套房子的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匹配好。因为这个应急按钮呢，在前段时间呢，我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攻略，是给我的外婆去做了一个这个、但是呢，因为她的房子是没有二次装修的、所以我也是考虑到外婆她可能是不是方便，她是不是想要呼叫我们，因为外婆年纪比较大嘛，她不会用手机啊、那它这个应急按钮呢，我是买了一个外置的装备，它可以挂在脖子上、然后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它在哪里，有定位、对，那如果它想要呼叫我们，它可以按刚才讲到，就是比如说卫生间里的这个洗澡凳啊、扶手，还有一个我觉得不光是老人家，我自己现在就非常喜欢、就是换鞋凳。
1: 换鞋凳，
0: 是的，
1: 坐在那儿换鞋，
0: 是的。其实这个换鞋凳以前也是适老化必备的一部分、现在呢，其实我会发现不论任何年龄阶段大家都喜欢，
1: 对，
0: 特别是针对于家里有小朋友的、因为站着换鞋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
1: 重心不稳，
0: 对，磕磕绊绊的、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换鞋凳，即使我坐下来，我慢慢的去调整系个鞋带、啊，或者整理今天的状态，那这个换鞋凳呢，以前呢大家都是觉得哦，我要摆个凳子在那儿、但在进门总是会觉得有点堵啊，有点碍事儿、那现在的换鞋凳呢，其实像前两天节目里面我们聊到的跟动动板的一个结合就非常的好、平时可以翻上去贴在墙上，不影响我们所有的动线、那用的时候翻下来底下它也有腿部的支撑啊、大家不用担心一坐哎，万一这个磕到了、不会的，它都是有腿部支撑的，它是一个收缩的一个形式，像最近我淘的几个洞洞板，它的功能就很全，像换鞋凳，
2: 从动力声啊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

0: FM 897，潮流生活家。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紫外线会很强，提示你要注意防暑降温，遮阳帽、遮阳伞、防晒衣、防晒霜，该用上咱们就用上。
1: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我。

一切。每个人都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自己会突然间变得很有钱的话，会干啥？比方说，我有一段时间就疯狂的，疯狂的，不好意思说，就是疯狂的想吃，而且是吃。因为那个时候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嘛，我曾经在你知道学生时代的话，就我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盖浇饭，但是呢你又听说过那些很厉害的食材，所以我曾经就想，我如果说有一天变得很有钱，我还要吃盖浇饭，但是我一定要用最厉害的食材去做盖浇饭。那时候刚流行什么三文鱼，然后包括那时候看一些明星参加综艺节目说吃黑松露，我想说那我盖浇饭就要纯黑松露，给我盖满那个米饭。没出息的家伙。但的确是，就是有钱的话能够实现你一些愿望，但是你也知道有些东西并不一定非要花很高的价钱就能够买得到的。

0: 乐圈、
1: 擦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1: 车圈？
0: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小米呢已经正式官宣，在7月30号推出鹏程 N70 N90 系列两款全新 SUV。 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视频来展示鹏程的车内空间，包括了纯平地板、方正格局、超长滑轨，空间大到甚至可以去打台球。鹏程 Sky Nomad 定位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主打的是家庭出行场景，在7月30号晚上7点的技术发布会上正式亮相。从视频当中能看到各地的 4S 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店去实地体验啊。更多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和颜悦车抖音号详细了解。我们继续来听 Thomas Red。

0: 首歌啊，来自明喜啊，这首歌叫《回甘》。今天天真的好热呀，嗯，今天的最高温度在南京啊，有35、36度，然后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今天是一个多云到阴的天气，然后下午呢，部分南京地区是有阵雨的。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有一个什么感觉？就是我们在空调里面可能待了一夜，然后
1: 下和师兄林俊杰闲聊，随口分享了这段小经历。没想到这份普通的生活碎片，瞬间击中了林俊杰的灵感。聊天的过程当中，旋律就在脑海里成型，他创作打磨，最终写出了这首专属于夏日的对唱金曲。整首歌的底色就是最真实的夏日心动与遗憾。也正因为源于真实的心事，这首歌的质感格外干净和纯粹。林俊杰温润细腻的唱腔搭配金沙清甜灵动的声线，恰到好处。整首歌编曲轻盈通透，不喧闹不刻意，把少年心事的朦胧短暂与美好娓娓道来，多年后再听依旧觉得格外治愈。一起来听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凉快得很哦，而且它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的叫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的一个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叫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呢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为一体，它被联合国这个教科文教科文组织啊被誉为叫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是山城，但咱们全程几乎不爬山，它是在山谷中啊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很轻松。而这个天生三桥的雄奇，还有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的大型实景演出，住宿还升级2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容错过哦。重点来了，有人说暑假好像去哪儿都贵，住宿吃饭多贵呀啊！我们江苏广播给粉丝的专享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哦，2980，这个价格还包括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的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的超值，名额有限。关。

这是爱热啊，来自新疆的说唱歌手兄弟，非常的重兄弟情义啊。稍后呢也要到午餐时分了，我不知道你会今天吃什么，但是呢午后一定要注好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不要长时间在户外逗留。而且呢我今天会说，你会觉得早上出门的时候，尤其是一个早上上班都在空调房办公室待久了，你的汗腺啊，就是我们的皮肤的毛孔汗腺，它就暂时的休眠了。因为我们长时间这个汗腺在冰凉恒温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身体它适应了低温，我们大脑就淡化了对于户外高温的记忆，从而会高估，就每个人都会高估了自己这种耐热的能力。那虚拟的规划这种错觉下呢，我们就觉得出门这会儿没什么的啊，然后要不我出去吃个午饭，我买个咖啡啊等等，一下子出门你就会发现热浪滚滚洗满全身，高温暴晒啊粉碎了所有的幻想，这种就是一种好像我可以了，哎呦我又乖了。那户外啊，如果不幸啊我们中暑了，我刚刚说到阴暑和阳暑的区别对吧，那这个阳暑中暑呢，就长时间如果户外暴晒剧烈的运动导致的，它的核心啊是热出来的，处理的原则是及时的降温补水，用这种湿毛巾冷敷，而且要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而阴暑呢是因为我们贪凉导致的，满身大汗，毛孔张开的时候突然吹空调，猛吹空调，喝凉水，或者有的人啊冲那个凉水澡，它的核心是冻出来的，寒湿内郁就堵在我们的，寒湿都淤积在我们的体内了，处理的原则是要散寒化湿。这时候阴暑的话是可以喝姜汤的，或者服用藿香正气水的。总的来说阳暑啊是热症，就是热的证明，而阴暑是寒症，寒的证明，它的症状和处理方式是相反的，相反的啊。好，歌声当中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如果你非常的有爱有能力，想要贡献一份爱心，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这个活动是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和我们江苏音乐广播从2012年共同发起的，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项目多年都持续的来守护困境当中的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今年我们的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重点就是要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新增困境大学生的资助。因为你知道很多的寒门学子，他们熬过了寒窗，顺利的考入了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了脚步，所以你的一份力

力量、善意、爱心，可以帮他们在就这还有一个月，马上就要开学了，大学开学了，帮他们跨过求学的难关，稳稳地抓住奔赴未来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就收集到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我们帮扶的对象当中有一个小孩叫航航，他是2008年4月份出生的张吉镇人，高考分数是542分，他已经被那个江苏理工学院录取了，但是他们家有四个小孩，母亲呢也是改嫁了，没有联系，父亲也再婚了，然后后妈和两个妹妹在外地，所以他们就是兄弟俩跟随年迈的奶奶来生活，爹不疼娘不爱，然后跟随奶奶，奶奶呢年纪也大了，身体不好，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生活很困难，孩子已经早早的假期打零工来补贴家用了。这个孩子很争气，学习也很好，已经被理工大学录取了，所以呢他的这个学费需要我们的帮助啊。他也很懂事，已经靠暑期各种打零工来补贴家用，但是他距离开学还差这么一步之遥，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有能力有爱心，可以献出一份爱，5200元可以帮助困境的大学生提供学费的补助，助他安心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每一份努力都不该被辜负啊！爱心的热线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助梦，祝他圆梦。这首歌来自于真，叫《给长大的你》。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拆解情绪，释放态度。嘿、hey, 这里是乐享派，上海正在直播，欢迎来到情绪盲盒，拆拆看今天的单曲是什么。你要说最近的话呢，华语乐坛金曲歌王与歌后终于迎来首度正式的单曲合作啦。这首歌萧敬腾亲自作曲，操刀制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写完旋律第一时间他心中唯一的人选，对唱的人 Aline 啊，我就是要这个黄丽玲来对唱。哎，他们就真的完成了这首对唱曲，两个人这个声音质感自然不用多说啊。但是呢，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唱的不是热恋，他也不是

是失恋，更没有第三者插足。他唱的是什么呢？这首歌描摹的是当代的青年们独有的一个爱情悖论，就是心动，我也心动啊，我不受自控，我真的是爱上他了，这个情愫已经萌生，我爱上他了。但是呢，这个时代大家都太过小心，太过焦虑，我们真的是很多人从读书开始就学会提前做选择，冷静权衡风险利弊，于是他爱着却迟迟不敢开启一段关系，就是尚且尚未相爱吧，就先预判了别离，就是我算了，我就不投入，所以就爱而不敢，这种事情真的是很硬吧。居然有人把它写成歌，然后就是写的是我没有感知爱意的能力，却弄丢了坦然投入的勇气。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吧。啊，萧敬腾呢，非常粗粝有重量的声线，对上 Aline 细腻共情的嗓音，真的很像两个受过伤的人隔着一段距离在对话。还有啊，这首歌你好好听，两个人都好会唱颤音，听听看吧。

哇，这情绪层层递进，就像海浪一样，有没有一层层把你包裹呢？两个人真的很会唱颤音，我没有说错吧？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派，欢迎收听收看上华的直播节目，12点到2点，周一到周五，大家可以通过 APP 大蓝鲸首页的 Live 互动板块找我玩，还有呢，我们的视频号啊，就江苏音乐坛的官方微信号一直视频中，所以呢，大家可以来看直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2026年，你看看老几爱自己吗？对吧？这两年你开始对什么事物上头了，又对什么东西祛魅了呢？你有没有一些变化？我们在留言区，火符英雄黄老师他说，我还真是这两年啊，对线上购物祛魅了，不再觉得说线上购物有什么，哎呦，我要去叠个券呢，我拼命要去等那个折扣，对吧？就是现在因为买东西很容易啊，每个月都会有折扣，所以。

0: 行云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
2: 装现实悬案依旧是众说纷纭，但是后世呢，不少研究者就发现这个案件存在多种可能性，和艾伦坡当年的推演是高度重合的，所以你能想象这位作家他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今天歌啊真的很好听，然后和大家天南海北聊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今天我们说的是2026年，看看老几这两年你开始对什么事物上头，又对什么东西去魅了呢？我收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在我们的大蓝鲸板块上面，真的好可爱啊。我们今天聊就是对吧，就是对什么事情上头，对什么事情去魅。然后我们有听友五爱留言说，我最近上头的事情啊，就是挑战100天交通不违法，是不是超可爱啊？真的，我希望你能挑战成功啊！不是，你是经常交通违法啊？怎么这么可爱？就是坚持下去，对啊。如果说每个小伙伴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小 flag 立着，真的，我们的城市会变得更美好，对不对？也不会有车呀、行人呢、电动啊。乱窜了，是不是？还有呢，小徐你好，他很关心导播和主播有没有吃午饭这个事情，然后呢说我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我觉得真的中午的时候和大家来聊天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尤其是收到了你喜欢我这个留言，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在聊的时候发现呢，有不止一个人就聊到了说，我近几年的时候我真的是对那个无效社交去魅了。然后呢就是真的就是你会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的社交是去魅的，然后不是不社交，只是对一些浅社交无感了。

0: 然后呢，大家就聊得很深入，我发现就是好多的朋友说是自己自打成年以后，经历过了一些社会的毒打之后，发现朋友可能就那么两三个。
1: 生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

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山华正在直播，听好听的歌也要告诉你精彩的讯息。盛夏狂欢，欢乐上线了，江苏的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开启哦，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的精品内容。

0: 哎，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感悟升华中，在乐享派里直播。我们进入到这个单元，我突然感慨一件事情，就今天聊了那么多上头和趣味的小事物啊、东西呀、啊、生活方式，有些东西它还真的挺难趣味，一直会让你上头的。举个例子，什么短视频、游戏，对吧？因为它的那种即时

0: 赏机制真的是让人很上头，很容易上头。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你过度沉溺的话是不太好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就是长期刷那种碎片化短视频之后，你就很难再静下心来去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看个书啊，深度思考啊，你的注意力会越来越涣散，然后总感觉脑子顿顿的。哎，问题来了啊，被短视频慢慢啃废的大脑还有机会恢复状态吗？包括玩游戏也是同理哦，有机会的，只要你愿意。今天给大家分享这几个招，你知道小姐姐这招都是很有用的。第一招，聆听古典音乐。真的，日常工作做家务或者是休息的时候，你可以循环播放很经典的莫扎特呀、贝多芬那些古典的乐曲，复杂和谐的乐曲，它能够刺激你大脑听觉皮层。经典的莫扎特效应大家应该是听说过的吧，就是听古典乐可以短暂提升你的空间推理能力和记忆力，长期听古典真的有好处，你试试看。关键问题，古典乐你听你还会发现一个副作用，就是它可以平复安稳你的情绪，平稳情绪，你再也不会躁躁的了。所以就是大脑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你可以靠它来实现哦，试试看。第二个支招是试试拼图游戏吧。闲暇的时间，你拿出一副拼图，专注寻找碎片，然后拼凑完整的画面。当然了，这个时间要整一点啊，不要被打扰，要不然你会更躁。拼图的过程当中，你视觉的观察，手部动作的协调运作，能够锻炼你空间认知、手眼协调能力，激活你大脑视觉处理区域。其实玩乐高也是同理哦，会让你去主动思考，沉下心来去接受这些一步一步的逻辑信息。第三，就是保持定期的运动啦。运动真的是一个法宝，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去跑步吧，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去锻炼吧，去撸铁吧。这个有氧运动优先选择慢跑、游泳、户外快走，每周3到5次，非常优质啊！每次你也不需要超过30分钟。还有呢，像是跳舞啊，还有这搏击啊，这类综合
1: 壮士。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管脉。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人一直是在变化中生活的，谁说不是呢？我们都在自己更像自己的进程当中不断的进化。这首歌曲就来了，要送给我们 Radio 前好朋友们，送给我们新老朋友。不管你是在哪个年代出生，我觉得这个概念没错吧？改变自己，来就王力。

继续回来，时间一下就到了1:55了。我们刚才听到赛任之歌来自 Mr. Miss， 好像已经融化在这个爵士里了，对不对？是，通常。

常呢，我们会发现生活真的是就是静安静又美好。对，但是你要知道啊，在我们身边其实还是有一些少年们是等待着我们去帮助他们的。在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在2012年一直进行到现在的时候，我们已经是第14、15个年头了。大家会发现基本上我们很多的项目都是持续守护困境中的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但是今年我们的爱心版图继续延伸，我们有在尝试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就是帮助困境的大学生去资助他们完成学业。因为你要知道，不少寒门的学子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一份善意就能够帮助他们跨过求学的难关，帮他们稳定的把这个4、5年给度过去，稳稳的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在我们资助的大学生当中，有一位晨晨，他是07年出生的，我觉得应该喊他是少年都不为过吧。07年出生，今年是19岁，张吉镇人，高考分数532分，已经被南京小庄学院录取。但是他的爸爸不幸离世了，然后母亲呢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打零工维持家庭开销。哥哥是刚毕业，工作收入又不稳定，像他的爷爷奶奶是高龄没有收入人群，家境很困难。所以我们像这样的例子还非常的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口播的上面其实会有一些举例，他会有相似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就号召大家伸出援手，欢迎大家参与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每献出一份爱心5200元就可以为一名困境大学生去提供学费的补助，帮助他安心的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梦成长，每一份爱都不被辜负。爱心热线，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呢，可以留意一下02586570096，86570096和86570097，86570097。爱心筑梦，祝他完成自己的大学梦想。今天上完的节目也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为伴。然后今天我们有很多可爱的朋友在网络上聊天，也是非常的愉快啊！祝福大家度过一个非常开心的星期三。明天的时候12点，我们继续在乐享派再见了。接下来是美美继续带来的音乐 CarPlay， 继续锁定收听89期的每一首好歌。下期节目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音乐 CarPlay， 我来了来了，下午啊，振奋精神啊！美美给你的第一首歌在 Play FM 897，我们听到周杰伦的这首 Now You See Me， 现在轮到你看我啦！记得在大蓝鲸，大小大蓝色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然后呢下拉找到897在线互动，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江苏音乐台也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哇，现在外面好热，炙烤模式，我们来聊一聊你每天在外办公多久，告诉我吧。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音乐 CarPlay 上新了，我也要跟你讲，江苏广播一路繁花重磅上新了。去年咱们游三峡是广受好评的，今年我们继续延续这个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五龙阿姨和六天五晚的舒适游，咱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亲自带队 陪您一路同行。有人说，哇，这个夏天出去玩，尤其是带孩子出去玩，担心两个事儿，第一个是热，对吧？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说你在户外工作的时间有多久，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对吧？你知道重庆虽然是火炉山城，但咱们去的是个是五龙，它呢是一个有名的避暑圣地啊，它差不多就25度左右，凉快得很。而且它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啊，它有全球罕见的叫喀斯特地观，那个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叫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是山城，但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很轻松，还

这首歌薛凯琪《远远关心》是他之前的挚友方大同写给他的，我觉得是继《苏州河》以后《姊妹篇》又一首养老曲目啊，护他一世安全。远远关心啊，当时薛凯琪收到了方大同的这个曲子嘛，他就主动邀约请到了姚若龙来为他填词，传递出那种纯粹的默默关心的不求回报的温柔的细腻的感情。他歌词里面有一个非常无底线的

了防晒衣以后仍然是需要涂防晒霜的，他们俩是搭档关系，是不能相互替代的。防晒衣可以让我们遮挡直射的阳光，但它不能完全替代防晒霜，原因有三，有一些盲区。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李行亮啊，李行亮，我不敢想象是那个婆婆妈妈跟他的老婆纠缠不休，喋喋不休，然后柴米油盐的那个会哭的，会闹的，会崩溃的李行亮吗？我觉得才子还是要多写歌啊，要逃离一些纷争烦恼。怎么说呢，艺术家都是孤独的，柴米油盐好像会打磨艺术家的这种棱角。就像这首歌，李行亮他在2019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叫《悠长假期》的专辑，里面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都是那种 City Pop。 然后他自己也打趣的说，他这张专辑都是海岛风，他特地就是搬到录音棚去住，离开了琐碎，打磨出来的专辑，你看多动听啊，哎呀都 chill。 来自糖水岛这首歌，糖水岛，喜欢，很夏天。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下午的陪伴了，音乐 Couplay， 稍后是耳机分你一半，明天早上10点，美美依旧跟各位不见不散咯。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

0: 然后你分享完之后感觉是不是爽呢？然后大家夸你有想法厉害加油之后，这件事情还能顺利的落地吗？然后昨天我看到就是在热搜里面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哎、然后就讲说老祖宗有句话叫事已密成予以谢败，但是问题来了啊，那你这种东西和有城府有心机相不相关的，你觉得呢？还是说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呢？
1: 哎，其实我有一个本能的反应啊，就假如说我在计划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我先不说是不是已密成啊，就是我一般在开始做计划的时候，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还蛮有分享欲的一个人，我有时候真的会特别特别的想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但往往

去努力的达成至少一件事情，比如说今年咱们说要考一个证，那他就考一个证、嗯、然后他如果提前完成这个目标之后，他就会开始把触手触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在年终的时候他会给自己一个总结，我今年完成了一件两件三件事情，我得到了这些提高。他不是那种多牛的那种，比如说我今年有就87个专利、嗯、上市发明了电灯泡。

0: 我大学也是考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在北京上的。然后很多人就问他，
1: 人大，
0: 人大。然后很多人问他为什么就是既能把音乐做好，又能去考到一个好的大学，又能去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他是说，我该玩的时候玩，我要尽兴的玩。嗯，但是玩是为了让我能够静下心来去好好专注的去做我这个事情，不要去多想其他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刚才结合我们前面凯文聊到的那些内容，我觉得还是各位还是不要停留在那种虚假的表演性的努力当中。就你做事情其实不是给别人看的，是为了给自己做的。当然如果一开始啊，你的目的就是这个事情要做给别人看，就当我没说。
1: 那这个的话就是
0: 看另外一个维度了。
1: 但是如果说你做了这件事情给别人看了，你觉得很开心，那你就做呗，也
0: 对
1: 也没有说不允许。
0: 这也是你的目的之一嘛。
1: 对对对，还有就是你骗别人可以，最后你骗自己不好使。哎，对，就比如说你像讲到刚才米尔艾利这种人，谁不知道他天赋好？但你不要忽略到人家的一些目标感和人家的努力。
0: 是，
1: 上来啥都说，你就是天赋好，天赋好就是不一样。然后有的年龄大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当然我很感谢大家的这个夸奖，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我都相信是真的，就是年轻就是好，哎，你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啊，因为你年轻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可以怎么怎么样，你能懂？别老这样，骗自己没意思。
0: 对，
1: 也不会被人高看一眼。

0: 只要老师站在他后面，他就会说这个话。但是老师一走，他就开始默默的该干嘛干嘛了。下面藏了本漫画书，阿衰
1: 玩 PSP 是不是？
0: 对啊。然后我也想到，就是我当时中考的时候，我确实有一次就是
2: 你也当过这种人，
0: 所以说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就也会去改变我自己。你像我以前可能我做个什么事情，我会有分享欲，我愿意分享给别人。但是现在我也喜欢闷声发大财，而且甚至说大部分情况下我都是闷声发大财，就是我不是说提前公布之后大家害怕大家嫉妒我什么的，就是我也不觉得身边人怎么样，我也并没有想的跟凯文一样，并没有觉得大家那么坏或怎么样的。我的初衷就是让我的这个决定或者是我做的这个事情不受外界的影响，我默默可以专下心来把这个事情做好，
2: 仅此而已。
0: 对，或者说，或者有一天我做成了，我可能会告诉大家，哎，我做了一个事儿，我做成了。然后、
2: 哎、我建议啊，你要做成的话、啊，你可以先分享给自己身边比较亲近的人，比如家人。我觉得这是可以的，真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说句实话，不知道每个人听到这个东西他什么感觉。
0: 对，
2: 万一呢，比如说你告诉我听说凯文我最近获得一个什么什么，我觉得你跟我一个圈层的，你咋起来了？那我肯定表面说、真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然后那其实也没什么必要，就其实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就行。
0: 对对
2: 对，千万要摒弃那种想法，比如说啥海马说我跟田曦薇一起艺考的，咱那人家艺考练艺考呗、哎呀，跟你有啥关系啊？
0: 是啊，
2: 对啊，人家是女孩，那我主持人证还跟孟非老师一起考呢，这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自我感动，什么大家怎么就可以，我怎么不可以？你俩同一个办公室的，你就认为自己跟人一个圈层了？你得看比什么方面，你要比食量的话，对吧？你吃几个饺子，他吃几个饺子，那可以比一比。有很多东西他不好说，对吧？放过自己，放过他人，大家日子都过得开心啊！来四喜乐队的歌曲
0: 《吃梦》，
2: 我们下小时见，
0: 下小时见
2: ，OK。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1: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
4: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还挺喜欢的吧。然后有一种说法说30岁之后的人更加认同事已密成，原因是吃过亏翻过车，知道人心复杂言多必失，而年轻人更加倾向于分享型人格，甚至什么玩意儿都想晒，对吧？看看你的。然后也有性别差异，说男性更容易闷声做事，不一定啊。女性更容易分享感受，这有点刻板印象，这我就不多说了哈。还有场景差异，比如说职场、创业、投资啊，是事已密成的打双引号的重灾区，因为某些领域它的竞争确实激烈，信息就是筹码啊，这个跟我们生活好像也没多大关系。那这样我们听会儿歌啊，一会儿马上回来开始跟大家进入到解答环节。这来自
5: 9M88微醺小房间。

0: 一般，或者说你觉得竞争对手太过强大，你又怕考不上丢人，你二选一吧。你总不能既要又要，两个又要，又有人珍惜你独自考学的这个复习的汗水，又希望在考不上的时候有人安慰，这个有点难，我觉得。
1: 儿子今年辛苦了，
0: 要不然你就
1: 妈妈比你最爱蒸了最喜欢吃的宣武大馒头。
0: 对，要不然你谈个对象，你谈个能理解你的对象。
1: 哦，
0: 他能了解你的汗水，他每天跟你待在一起，
1: 就天天给你蒸馒头，
0: 对，
1: 累了
0: 给
1: 你递馒头，
0: 还给你炖个汤，
1: 哎，
0: 替你叫拼好饭，对吧？对，就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吗？行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解答环节到此结束，来代替你问我答，大家觉得怎么样？如果觉得有意思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有意思，我们接下来会经常给大家做这样的。如果觉得没活，大家可以说没活。接下来的歌来自沈以诚，
1: 《绯闻》。

0: is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分享一下 Jove 的留言，刚才我们不是那个解答那个问题吗？解答万物里面有一个说什么减肥，自己减能瘦，然后一旦跟闺蜜说了就减肥，第二天必点奶茶。我们的一个女基友 Jove 说，女生八百个心眼子就是这样的，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瘦，自己人减肥的时候也怕别人看不出来，或者回头有人说你最近又胖了，怕被这种话给击碎，真的是这样的吗？行吗？那我们总结节目之前啊，大家可以说真是这样的吗？各位女基友，各位女听众朋友们，是真这样的吗？
3: 对。
2: 那先说一下好事儿啊，关于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重磅上新的游三峡产品，六天五晚五龙阿依河舒适游，咱们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这次去的五龙呢，它非常的凉快，它是重庆的避暑胜地，夏季常年20度到25度的温度，更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你可以沉默，但是别虚伪，可以藏事，不要害人，不要影响他人。这 over。
4: OK， 以上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
5: 1月29号星期三的下班路上17:31，问候到每一位下班路上结束了忙碌工作，终于下班了，辛苦。哎呀，这不是我周一的稿子吗？在我周二的稿子的背面，我怎么周一就忘了这个事情了呢？我跟你说，真的很可怕。怎么回事？我刚刚明明想说我们小厨娘淮扬菜旗下在江宁的青龙山庄是有一个米其林餐厅的，我到现在都没有想起来名字叫什么。我现在业务有这么差吗？

0: 好吧，不，我想起来再说啊。反正就是告诉你说，我们小厨娘淮扬菜就是它有风景游人不同的这个系列的店。当然，各位亲爱的模范生，你们可以提醒我一下，我是提前进入到一个什么状态里面去了吗？我的大脑开始退化了吗？怎么回事啊？明明都是我业务范围内特别熟悉的品牌，张口就来，今天完全记不得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小厨娘淮扬菜荣登必吃榜十周年，现在会员全新升级，99元购买厨娘成长卡能享受到322元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有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可以用。六大会员特权有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及时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等等。反正呢，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到小厨娘，99元办一张厨娘成长卡。天哪，我的客户听到我这个节目会不会取消我们的客户合作呀？怎么我的品牌都记不住了呢？我怎么回事啊？好了，不说了，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吧。今天我要和你聊一个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会经历的一种习惯，一种不是哦，对，谢谢青龙山叫龙吟山房，对的，还有它的稍微下一点叫龙吟酒品，你看你给我点提示我就能想起来，不给我提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它有小厨娘淮扬菜，有这个半山有鱼，有龙吟山房，有龙吟酒品，大家都可以去啊。谢谢我的恩人告诉我龙吟山房四个字，希望今天我们的客户爸爸没有听节目。好吧，今天摩登派我们要和你聊一个叫做曲整睡眠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睡啊？其实不光是睡觉，很多时候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会想找一个整点，不管作为整点是开始还是整点的结束，就是曲整是一个给自己有完整交代的做法。今天就聊一聊这个曲整的事情。我天哪，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0: 是这种主持风格，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啊！希望你们喜欢。各位，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一模一样的循环？就是你明明你的眼皮已经抬不起来了，但是你一看手机，咦，22:01，这个时间好尴尬呀。于是给自己设一个目标，那这样吧，我再玩几分钟，等22:30，半点的时候准时放下手机睡觉。可是就这29分钟，你刷短视频、看社交信息，再随手点一点短剧，太容易让你分心了。一晃眼，一下到22:36了。又错过那个半点了，于是你又自我安慰说，差几分钟到半点，这样子吧，我再玩个20几分钟，23点我再睡觉吧。结果就这样循环往复，一次一次往后顺延，你原本计划要早睡的那个夜晚就硬生生拖到凌晨1-2点钟。有吗？有的话请在今天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说一说，在视频号搜江苏音乐台，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说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时候

网球比赛华盛顿杯，对吧？华盛顿 WTA 和 ATP 的 500赛。我想昨天晚上有王星宇还有郑钦文，那我就稍微等到11点看王星宇吧。结果11点王星宇看了之后就到了很多。有时候到家你翻一翻鞋柜，总觉得没有一双能百搭的鞋，旧的不说了啊，搭配都腻了，你需要一双好看又百搭的又好穿。今天我们有什么呢？鬼宠虎 Mexico 66德训鞋。鬼宠虎这个系列 Mexico 66德训鞋可以说是明星跟潮人的新宠，无限回购的本命鞋啊，很多朋友穿它都说上脚软乎乎的，踩在云朵上一样时髦。

0: 又耐看。经典德训鞋型呢，自带山本耀司联名的基因，复古风超有辨识度的，麂皮拼接鞋身，质感又很高级，而且是低帮的设计，也不挑腿型，因为高帮真的腿粗不能穿。日常通勤淡妆出门，踩上它就能够点亮全身造型，也不用额外的费心搭配，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它。平时一双鬼宠虎的 Maxco 66要八九百，甚至有地方卖上千块钱。今天我们价格真的降到底了，同样是正品的鬼宠虎 Maxco 66的德训鞋，到手只要359块钱。359呢，等于是四折不到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家啊！趁优惠可以多买几双，真的非常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鞋一码，也支持你扫码验货，放心冲就完事儿了啊！限时限量的福利，怎么办？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德训鞋，德是德国的德，训是训练的训，训鞋就是鞋子的鞋。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德训鞋，德是德国的德，训是训练的训，鞋是鞋子的鞋，只要359块钱带回正品的鬼宠虎 Maxco 66的德训鞋一双。江苏音乐台回复德训鞋三个字。休息一下，18点之后马上回来。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8: 摩登派新之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8: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全部都安排上了。重点是划算啊，我们这次江苏广播一路繁华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我们真的是神仙价格，哪怕你跟我8月1号暑期正当中出发，我们也不加价，一个成人只要2980块钱，还包含往返大交通的动车、大门票、酒店门全含，然后呢有两个晚上留出两餐给你自由寻味川渝美食，其他都包含了，你说划算不划算？全程也不会强制你购物。而且为什么我说大家赶快，今天星期三啊，小周末我们大周末出发，跟航程的8月1号首发团出发，你要知道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旅行首发团一定是会有小惊喜的，所以真的你想一想嘛，哪怕你一家三口出发，总额还不超过10000块钱，

现在你去什么地方玩，不要万把块钱的价格呢？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六天五晚特别轻松的安排，还包含了周末在内，哪怕你是要请年假，你也可以少用几天的日期，就特别划算。所以我们各位听节目的朋友啊，你还有最后两三天的时间过来咨询，想要咨询这次旅游看具体的行程，更多问题想了解的话呢，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旅游，留言旅游之后我给你们发这个旅游的具体介绍和咨询的方式。老朋友们留言旅游两个字，新朋友赶快添加一下航程的私人微信，然后留言旅游，我的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上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记好啊， HC 我的名字拼音首字母航程嘛，就是 HC 后面跟上八个数字是两遍5927啊，两遍5927，连在一起来搜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然后留言旅游，我给你发详细的介绍。你说我很忙，但是想让爸妈去轻松一下，没问题，你不用去，爸妈报名之后交给我就好了。你说我们家孩子今年刚高考完，我想给他报名，我也没时间去，交给你行不行？行，没问题。就是你有任何的问题和你的一些个性化的定制，你比方说，哎呀，六号回来是星期四，我想请一天假，我正好再在附近玩个两三天，周末回来行不行？行，具体的那个返程车票都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客服小哥哥说，或者你说，航帅，我不坐动车，我能不能改飞机？可以，动车票就退你了，自己买飞机票，什么时间段自己定，不就可以了吗？具体要求我们个性化定制，找我们的客服小哥哥就可以了。所以再说一下哈，微信的

枯萎的未完成的焦虑。很多人睡觉之前可能啊会复盘这一整天，觉得还有什么想看的，没来得及放松的。如果我在比如说晚上十点我睡觉了，我就会隐隐的觉得我今天不够完整，那只有等到半点整点才会产生一天圆满结束的心理错觉，缓解你的空空的这种心理落差。第三，就是为了逃避第二天的压力，因为在夜晚深夜的时候不用面对早起、工作难题和生活琐事，短暂的独处是绝佳的情绪避风港。一旦上床睡觉了，就意味着要直面第二天的所有繁琐压力，潜意识就会拖延入睡时间，短暂逃离现实里面的疲惫。这也能够回应很多人的疑惑，就是明明身体极度的困倦，大脑却异常的清醒，不是我的身体不想休息，是我的心理在抗拒结束这一份短暂的松弛。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这种感觉吗？但是我跟你们说啊，其实夏天啊，因为天呢亮得比较早，所以其实还是应该早点睡觉的。要不然像我这种睡眠不好的人，或者根据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规则，对吧？然后天一亮你就会醒，你醒来之后如果你的睡眠时间不足，时长不够的话，人还是很疲惫的。所以我们夏天啊，应该趁着这个三伏天好好的调理一下我们的身体。你看眼下正好到了长达20天的中伏刚刚开始，往年的三伏天是30天，今年是40天，所以今年真的好长好长啊。那在这个时间点温度又高，雨又多，湿气又重，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身体不舒服，也睡不好觉啊，胃口也不好。然后呢，你如果这个时候不养好，马上秋冬季节你还容易关节不舒服等等等等的。所以老话才会讲冬病夏治，冬病夏治。现在的三伏天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调理身体的黄金时期。怎么调？我跟你们讲，这个时候排出你的湿气寒气，你的秋冬就会更健康，过得更舒服。那我们之前一直跟你说，你可以吃这个药食同源的茯苓山药膏，这个算是内服。其实内服外贴一起搭配效果就更好。那今天我跟你说一说怎么个内服外贴。内服我就不多说了哈，因为我们说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确实很多朋友在无限无限的回购，就是江苏省中医院的孙逸秋教授十味药食同源，一边祛湿一边健脾胃，一边调理一边清湿气的这个茯苓山药膏。作为这个江苏省中医院的名专家，他的号你去挂一个得150块钱，我们节目不用挂号，直接吃孙教授的这个茯苓山药膏。很多人在一直在加购加购，那我为什么说很多人说哎，我自己去找一找行不行，他们说我给你发消息太麻烦了，不行。因为孙教包括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三伏贴太麻烦了，我贴不贴啊，我有点记不起来。对，它确实稍微麻烦一点，但是这个

了，来，明天晚上8点钟，在我的直播间，我们就有今年最后一波湖景翠桃的推荐。明天晚上就有8点钟，那这个时候各位朋友们，你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来预约一下，免得错过。怎么预约呢？现在赶快在我的朋友圈刷一刷我的视频，视频里面的下方就有明天直播的预约条，有预约。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这首歌是来自音速行星乐队 Sunset Drive， 合成器的音色跟带有行进感的节奏，那这首歌就特别适合在下班之后开车回家路上去听，行驶在黄昏下的公路上面，节奏也非常的舒服，让你很放松。所以接着上一小时的节目话题，我们继续来帮大家去更新一下你的通勤歌单。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孙盛希跟陈零九的合作，《北京的夜晚》。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我是代班 DJ 海马。这首歌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落叶与知秋》。这首歌像是一个写给老友的歌曲，而在音乐方面呢，无论是七月音色、编曲都非常有旅行团的偶像披头士的味道，很有年代感。那么今天跟大家去聊到了各位的通勤歌单啊，那现在下了班了，各位好好休息，别为白天发生的很多工作的琐事而忧愁了，下班了那就明天再说。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最近天气很热，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那么最后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好事儿，盛夏狂欢欢乐上线，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开启了，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面更新轮番上线，全家老小都可以去解锁专属乐趣。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就像一部专门为数万人体育场而设计的夏日流行摇滚教科书，一条强烈的速度在130拍左右的四分音符贝斯线，从头贯穿到尾，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疯狂轰炸着听众的耳膜。它的音乐内核带着一种极度宣泄式的快乐和野性。创作者深知都市人在七月盛夏所积压的无名焦躁，于是用最密集的重低音鼓点和副歌齐唱，强行在电波当中筑起一座避难所，用最热烈的节奏去消解生活带给我们的所有创伤。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

赞美默默支撑家庭的劳动者的夏日歌曲。吴青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在细碎的木吉他分解和弦当中，生动地勾勒出《七月知了叫声》里面的人间烟火气，像是一阵在烈日炙烤下吹过写字楼玻璃幕墙与水泥森林之间的

热风，虽然疲惫，却因为乐句当中坚定的和声走势而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尊严与浪漫。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Play
2: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3: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情。
2: 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3: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七里香》是华语夏日流行乐史上无法逾越的至高图腾。当编曲中那一段标志性的清脆风铃声与切分音木吉他轰然一响，时间的齿轮仿佛瞬间倒转，精准地将听众抛回那个满是道

香，阳光耀眼，以及初恋羞涩的七月午后。方文山用带有古典诗意和微观意象的词作，一块一块搭建起剩下的骨架，而间奏当中弦乐团的层层铺垫与爆发，则让属于夏天的青涩情感变得极其饱满真挚，而且充满戏剧张力。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本被天气封装的听觉日记。周杰伦《七里香》。

0: 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Play FM
4: Now，
3: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说到对唱情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甜，是黏，但林俊杰和金莎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偏偏是清清爽爽的。当年金莎在三亚拍摄广告，偶然遇见一段短暂又美好的夏日邂逅，她只是私下和师兄林俊杰闲聊，随口分享了这段小经历，没想到这份普通的生活碎片瞬间击中了林俊杰的灵感。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擅长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

0: wee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2597的这位朋友，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科学研究证实过，
1: 适度摸鱼有助于工作效率提升。
0: 这是我们节目之前改版之前的片花。
1: 啊，对啊，我刚刚就问我说听这首歌你一定能，我就提问谁能想起之前那片花是什么。哎呀，太棒惹两位主播很满意很满意
0: 很满意很满 意,
1: 很满意，太棒了，
0: 这就属于上课非常认真的同学了。
1: 对，
0: 来这边一朵小红花。
1: 把我头上这摘下来了，没有别的花了。
0: 我头上只有一滴汗，我就不给你了。哎，张小玉说早上好，休息了4天恢复早班
1: 来啦。嗯，哎，他拍这天也蓝啊，今天今天确实是蓝。
0: 是啊，张小玉，那你昨天肯定没有赶上我们的面膜专场，你快进来补补货。
1: 昨天没看着你来打招呼。
0: 我昨天没有，有任何朋友没有搞到我们那个面膜的，我都会觉得遗憾。
1: 关键今早上也没说，因为我们车里还留着几样。嗯，大家就进来就下单了。我们猜可能是昨天就是没来得及买的朋友们。嗯，
0: 杜海之余说凌晨睡，5点多醒，

0: 说老师我写了但我在家没带。
1: 哎对对对。
0: 对。没事就当你写了啊。
1: 哎这是来自鹿晗的这首歌叫做咖啡，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0: 早，我是那英。
1: 这也是因为昨天有朋友包括像河西江疏影他们都说能不能上点咖啡豆啊或者什么什么的，我们今天立刻就给大家上来了，包括咖啡糖能放包里的好看的，因为我知道我们节目当中都是都市丽人啊。
0: 哪个丽啊？
1: 美丽的丽。
0: 今天这两个咖啡豆，你要是喜欢苦的，然后喜欢稍微酸一点口感的，喜欢加奶的，喜欢不加奶的，两款其实都能够适配。你可以来问问我们哪一款更适合怎么喝。两种风味比较明显、啊。
1: 是的，而且咖啡豆买一包还送杯子，朋友们。
0: 那个杯子我看了一眼门店，就那一个杯子要89块钱、那个马克杯。
1: 马克杯、
0: 没有叫马克的马。

0: 人倒一杯。
1: 谁给谁倒一杯？
0: 领导给你们每个人倒一杯。
1: 哇，那真是美酒加咖啡，我没喝就醉了。哇，要不
0: 靓仔说咖啡啊，那是牛马饮料。
1: 对啊，牛马能量饮料啊。
0: 你看事情就是理解的角度不一样，都不一样。那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那领导给吃货吃完就睡倒咖啡啊、哦，我还是不想要这个待遇了。就是有一种给那个马喂饲料的感觉。
1: 猪槽往里倒那个，你看过给猪槽加食吗？
0: 我不用了，我不用了。
1: 你看过吗？
0: 我觉得那杯咖啡随之而来就是更大的一些。张大宝的顽童说：“早上好，从听音乐活力派开始，开启美好的一天。”哎呀，最近他说最近身边你看因为天气啊什么的，抱恙的朋友比较多、祝大家都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给大家上新了啊，这个咖啡豆然后咖啡糖都有了。
1: 今天这个咖啡豆你基本是买一包然后他赠你一个马克杯，你基本就回本了、基本就回本了、朋友们，
0: 是的，大家可以在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这个机制还是不多见的啊。江苏音乐台你可以在小黄车当中直接来点击就可以啦。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连日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有网友在社交网站发文说，本来想逃离高温去东北避暑，没想到同样被热化了。那么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报道，进入中伏以来，我国南方遭遇大范围的桑拿天气，北方的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那么其中呢，重庆、吐鲁番盆地热得最为突出。不过呢，随着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高温闷热天又将会发展增多。从28号开始一直到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会处于暖高压的控制之下，那么不仅南方多地将会出现持续性的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的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非常的明显。
2: 当然说到这个

高温的天气，根据南京市急救中心介绍，在7月1号到7月27号，中心一共接到138例中暑求救的患者，所以大家的这个防暑工作千万不能大意。医生提醒大家，中暑是高温高湿环境下体温调节及水电解质紊乱引发的综合征，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热射病属于致死性疾病，病死率高，必须高度警惕。先兆中暑常表现为头晕乏力、口渴多汗、注意力下降，那轻症中暑可能伴随体温升到38度以上，伴随面色潮红、恶心呕吐、四肢湿冷等表现，而一旦出现了持续高热、意识模糊、嗜睡。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